0: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1: 带货主播诋毁同类商品，声称临场发挥，能否免责？最高法以案释法，直播带货哪些底线不能破？
0: 主汛期迁飞性害虫北移，一起去浙江稻田看昆虫雷达怎样做到火眼金睛捕捉毫克级的害虫。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东旭村，感受高原上的桃花源怎样清凉度夏。
0: 欧盟拟四号开会讨论应对休达移民危机，非法移民问题点着了内部分歧火药桶，这场突发的偷渡期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作出的承诺。三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三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的301关税等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多地实施袭击，造成多人遇难。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三号通报称，在该边疆区阿尔西波奥西波夫卡居民点因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6人死亡，40余人受伤。此外，俄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该州一天中遭乌军袭击，造成边境地区4名平民遇难，另有17人受伤。该州在此期间共遭94次袭击，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59架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3日通报，当地时间2号夜间至3号凌晨，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地区3人遇难，2人受伤。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
0: 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3号通报称，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4名核电站员工受伤。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

0: 一架无人机在三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温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副热带高压正在牢牢地掌控着我国东部地区，高温暑热是持续的发展。今天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从辽宁到福建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达到或者超过35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桑拿天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另外呢，在新疆和内蒙古的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今天的天气也是会很热的，是那种干热暴晒的状态。在新疆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杭州呢会有39度，济南38度。另外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天津，最高气温也都会有36、37度。就连地处东北的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还会有35度，持续的出现高温。而在这两片高温区之间呢，就会是一条清晰的雨带，这其中呢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黑龙江的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的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都要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2: 好，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

0: 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1: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
2: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4: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以后呢，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呢？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育赛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

0: 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要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1: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0: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3: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4: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4: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
5: 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5: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现在直播带货、平台代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风格各异的主播们在直播间使出浑身解数，对自己带货的产品细数优点优势，同时呢，对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甚至贬损，引发了一些商业诋毁纠纷。
8: 这种即时互动场景下主播的所谓临场发挥能作为免责理由吗？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在直播间里哪些

0: 话不该说，法律红线又该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
1: 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即使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
4: 兜底的暖心帮扶，但透过金融底层逻辑，这场看似抱团护盘的汇市干预，实则是一场多方诉求交织、相互制衡的深度博弈。本轮日元贬值堪称是自由落体式走弱，对于这种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就是全方位的经济暴击。石油、原材料、粮食成本全线飙升，输入性通胀抬头，企业利润被大幅压缩，实体经济和市场信心双双承压，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持续失控打滑。危急关头，日本率先自掏腰包动用外汇储备入场自救，而美国的打法不同，全程没有直接抛售美元救市，而是走了一步迂回棋，抛售欧元间接托举日元。这套借力打力的操作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直接抛售美元托市，固然能快速拉升日元，但会直接拖垮美元指数，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让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胀卷土重来。而用欧元充当缓冲垫和工具人，相当于借别人的棋盘下棋，赢了收益全拿，风险自己不沾，把风险对冲和利益最大化到极致。而美国之所以愿意破例下场协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要守住美债这个全球金融

0: 的超级蓄水池。日本呢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手握超万亿美债，一旦日元崩盘，日本想要筹措美元救市，唯一的大招就是集中抛售美债，而大规模美债砸盘会直接推高美债收益率，让美国政府企业的借钱成本全面飙升，直接冲击美国的债务安全和金融稳定。换句话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稳住高端产业链就是美国布局长远的核心底牌。日本手握半导体设备、光刻胶、精密零部件等，对美国 AI 和高端芯片产业十分重要。汇率的大幅震荡会打乱美国多年的地缘产业布局，稳住汇率只是表象，锁住高端产业链，守住科技竞争优势才是真正的核心目的。但这一波联动只是临时的利益抱团，并非牢不可破的同盟，实则各取所需，各谋其利。政策干预能救一时盘面，救不了长期趋势。目前美日利率差，经济基本面没有发生本质改变，这次联合干预只是短期止血、修复市场预期的应急手段，无法逆转汇率的长期走势。美日时隔15年的汇市协同调控撕开了盟友互助的表层叙事，如今的全球汇率博弈不只是货币涨跌，而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金融市场永恒的规律从来没变，所有协同共赢本质都是精准的利益同频。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3: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综合报道。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5: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狮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6: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5: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施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倒飞狮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2: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倒飞狮，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设立的雷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地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湖城。
7: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一毫米量级的这个道菲斯，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
5: 宁夏县的第一台样机。

0: 一，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1: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2: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3: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3分
0: 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3: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性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

0: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0: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 一段的小金库。
0: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3: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0: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4: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5: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6: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7: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8: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9: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

0: 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1: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啊，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2: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1: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休达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嵌在北非摩洛哥地界，面积狭小，多面环海，属于西班牙的飞地小城，隔海遥望西班牙本土。
5: 过去几天，就在这个地方，一场数万人参与的越境大潮震惊了欧洲和世界。据报道，因为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裁决的严重误解，在社交媒体“只要游到休达就能活留下来”的口号召唤之下，数万人涌入了这座小城，引发了此次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
4: 在多方呼吁之下，欧盟定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讨论此次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此次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面对突发的移民危机，欧盟国家将怎样应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6: 在涌向休达的非法移民中，许多人都是跟风行事。
7: To be honest, I don't even know why.
8: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我现在就准备回了，就是这么简单。我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吃饭了。
7: Lunch yesterday.
6: 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可见，大部分非法移民没有专业的游泳设备，也鲜少携带生活必需品。有人扛着轮胎，甚至还有人因推着自行车游上岸，引发网络关注。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10: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2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方称案件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
1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6: 西班牙的裁决生效后1周内，陆续有上千人成功越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开，形成强烈示范效应。7月29号，休达收容设施彻底爆满，大量移民露宿街头的消息传出，移民判定西班牙管控已经承压，无力阻拦大规模人群，于是选定30号集体闯关。穆贾希德·艾哈迈德就是其中一员。
12: One day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media,
13: 有一天我正在看新闻，看到成千上万人涌入边境，所以我想试试看。
12: Let's try.
6: 数万人短时间内突破边境，欧盟外部边界管控的软肋暴露无遗。休达作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领土，

0: 理应是欧盟共同守卫的门户。但危机一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鸿渐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1: 西班牙七大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十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出台了一系列规则，但是显然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鸿渐分析认为，
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主要目的是两个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的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来看数据标注师点亮大山里的群众就业路。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看

0: 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
2: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
4: 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

0: 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现处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2: 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 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
11: 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

0: 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就
0: 是，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
5: 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
5: 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3号22点，北京时间今天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特朗普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继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
1: 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
3: 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
4: 从新三样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

0: 一盘再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八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37.6% 和 35.6%。 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2: 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
3: 带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
0: 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8: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7: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8: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7: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1: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的压力。然而，怎样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带来的报道。
2: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3: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2: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3: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
2: 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邵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2: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邵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2: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2: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7: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2: 在山东，
8: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2: 在重庆，
9: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2: 在广东中山，
10: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2: 在浙江义乌，
11: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2: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2: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3: 3棚6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2: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

0: 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育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秋下邑的180,000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
2: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11: 股市服务站，
1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3: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昨天表现为科技、风是汽车、整车、银行、机场、航运、保险、钢铁、白酒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2: 好的，王小亮。
1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

三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
1: 应对能力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等七项重点工程，并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重点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重点预防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部分水汽被吸入台风环流，我国降水会有所减少减弱。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在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仍然降雨频繁，而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暑期，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以色列近日持续空袭加沙地带，称袭击目标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3号报道，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等人当天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在哈马斯交出所有武器前，以军无需撤至黄线以外，并称哈马斯已同意这一点。另据今日以色列报报道，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告诉姆拉德诺夫，由于哈马斯持续构成威胁，以军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会从黄线撤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手机被远程操控，民警用一根回形针保住97万元。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

0: 峰峦叠嶂。就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内，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没有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一两百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3: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4: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今年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4: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2: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会持续扩大。
0: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 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五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五年

0: 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继续来听报道。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 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时。
1: 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4家金融租赁公司总资产达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 数据印证我国金融租赁行业资产质量保持优良，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夯实。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5.23万亿的总资产，近 8% 的年度增速，放在近五年行业周期里，该如何解读这份增长成绩单呢？
2: 好的，子君，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份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当中的所说到的这个金融租赁。那么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企业想买大型的设备厂房、工程机械，但一次性拿不出大额资金，持牌的金融租赁公司呢，就可以出钱买下设备，再租给企业使用。那么企业呢，按期付租金，租期到期结束之后呢，可以低价来买断设备。它呢，也是专门的服务实体设备升级的中长期融资工具。那近五年，我们看到这些行业也是经历过一轮业务的规范整顿。此前的增速呢是常年低于5%，那今年我们看到是7.89%的增速，明显回暖，属于稳健良性的增长。那么5.23万亿规模，也就意味着租赁已经是成为了银行信贷之外制造业设备更新重要的资金补充渠道。行业呢也在走出初创的这个扩张阶段，进入高质量的增长周期。资金，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数据，行业不良率仅仅0.91%，这5万多亿资产主要流向哪些实体产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报告显示呢，资金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设备、交通运输器械。那么近两年呢，变化明显。过去呢，基建传统重资产的是占到大头，那么现在呢，科创设备、储能装备，还有新能源车企生产线租赁规模都在快速的攀升。那么政策的引导下，大量的资金定向投放企业技术改造、绿色设备替换、不再扎堆的这个地产啊等等相关的业务。那么5万亿的资金精准匹配新型工业化、数字化、绿色转型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这个呢是我们今年看到的变化。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她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机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化解危局的关键助力工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

0: 制。
1: 电话打给我的，后来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掉，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我就没敢操作。
0: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2: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0: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3: 快快快快快，挪个身子。
0: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想几个破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7: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呢，闷热的感觉几乎是没有了南北的差异，就连身处东北的朋友啊，也是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像昨天呢，辽宁沈阳出现了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体感的温度更是飙到了40度左右，闷热程度超过了华南，应该说是一个暑气蒸腾的状态。到了今天呢，全国高温范围依然是比较广的，包括到了像新疆、内蒙古的西部，还有从辽宁往南一直到福建的很多地方。这其中呢，新疆是以干热为主的，在新疆东部等地呢，还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啊，天气则普遍是潮湿闷热的，很多地方即便是到了深夜，气温呢也普遍在25度以上。在叠加着60%以上的一个高湿的环境，一整天都是难以摆脱那种上蒸下煮的桑拿感。那这种全天候的极致暑热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一些持续性的负担了，尤其是像新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是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大家要防范中暑甚至是热射病的发生。那城市方面呢，乌鲁木齐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杭州会有39度，济南38度，其他城市像上海、南京、武汉、长沙还有天津，最高气温也都会有36、37度，就连地处东北的沈阳今天还会继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7: 好的，胡晓丹。
4: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府仅对。

0: 守岳库，德胜龙锦队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3国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其在国际法下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其在停火协议中做出的承诺。3国重申，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行为构成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破坏了第二阶段停火协议的实施，并威胁局势缓解进程。3国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地运送。以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人系哈马斯达拉杰土法营的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消息，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休达和梅利利亚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2个自治市，均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00名移民已从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的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无人机袭击，3名船员受重伤。报道说，这艘货船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袭。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

否指认袭击方。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的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波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行时，
1: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斯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能够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哪些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

0: 新认为有三个关键议题。
1: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0: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1: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0882666。

0: 行驶。
1: 来关注国际足联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2: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

0: 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些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位约书亚·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和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1: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对音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

0: 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
1: 等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0: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2: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0: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3: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4: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5: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摩洛哥内政部二号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

0: 人数，表示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魔方称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与反思才刚刚开始。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权利，并未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西班牙放弃遣返。但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下，这一法律解释渐渐变了意味。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1: 这样一个裁决呢，很快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得以流传，同时呢，被一些非法偷渡组所利用和歪曲，最终呢，成了一个只要国外民众从海路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西班牙的领土，就可以不被遣返。当然，我想这样一个由于社交媒体的流言而引发的非法移民问题啊，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西班牙政府试图推出一个要让他目前国内啊50万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计划，才进一步啊给外界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就认为西班牙方面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宽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入境管控措施。当前啊，欧盟内部在具体落实移民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而且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的差异，是造成这次休达地区非法移民危机的一个更深刻而且更全面的背景。
0: 门户，但危机以来，成员国大多选择快速切割而非并肩应对。在崔洪建看来，欧盟方面缺乏统一行动力，难以弥合制度理想与应急实操的鸿沟。
1: 西班牙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危机暴露出，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经历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之后呢，尽管欧盟内部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则，但是显然啊，欧盟想要达到的目的和他在面对现实情况，尤其是突发情况的冲击下，他能够做出的及时有效的反应，尤其是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作，无论是从啊效率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距离他的新的规则呢有很大的距离。
0: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此次会议将关注哪些议题？休达危机会否推动欧盟系统性修改现有的移民与入境法律？崔洪建分析认为，
1: 我想这次联席会议啊，主要目的是两个啊，一个呢要在政治上各国要进一步表态，尤其是今年6月份欧盟此前推出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啊刚刚生效实施，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欧盟方面在移民问题上进一步内部出现分裂，可能会导致新的公约啊最终呢难以落地执行。第二个呢是要就当前的事态，尤其是西班牙和它的一些邻国之间，要就尽快恢复人员流动自由，确保申根协议的执行，拿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各国也都意识到，在面对多个来源而且随时可能会突发的难民或者说非法移民冲击的情况下，靠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呢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来说啊，不是要不要推出一些新的规则，而是如何在一个刚刚生效的规则的背景下，找到一些更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解决欧盟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长期本国利益优先不断的相互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顽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彻。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万余项州当地时间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古巴电力联盟当地时间3号通报，当天17: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的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松花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目前洪水情况如何，当地如何应对。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印发，面对易发、多发、频发的地质灾害，怎样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
0: 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如何进行科学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消息，松花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松花江洪水的情况，面对洪峰到来，佳木斯市是如何应对的。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水流很湍急，江面呢也比往常宽出了许多。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八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现在呢洪峰是正在过境佳木斯市，截至九时呢

0: 松花江干流江资站的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那沿江各个点位啊，现在是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在我身边呢，就是江资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他们是负责这个乡镇的14公里江堤的巡查任务，每隔4小时呢，就向下游演进，抵达松花江富锦段和同江段。那据水文部门预测呢，松花江干流富锦站和同江站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佳木斯管辖的同江市呢，现在是已经对重点路段以及临水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禁止无关车辆和行人进入。同时呢，松花江堤防路段啊，除防汛、消防等应急车辆外呢，是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通行，确保防汛、抗洪、抢险应急通道呢能够畅通。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万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进行24小时的值守。现在累计整改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呢是1164人，也做好了集中安置和途经靠友安置的工作。在江河的险工段呢，还提前这个安置了这些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这些大量的抢险物资，做好应对汛情。做这个19段的这个准备，主持人。
1: 好的，运文波。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15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4: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5: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 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般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1: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一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地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6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3: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又暗藏着哪些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5: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4: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0: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 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一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
4: 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0: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4: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6: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
3: 洪流裹挟下，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非常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厢内，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袭时如何科学避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6: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
7: 真。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
8: 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近期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是环绕着副热带高压外侧展开的。今天呢，就还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其中还不乏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重庆的东部、贵州东部。

0: 南西部和南部，以及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的南部、吉林西部、河南北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城市方面呢，海口今天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广州和石家庄今天都会有中雨，那北京和哈尔滨会出现雷阵雨。等到明后两天呢，降雨的形势会发生变化，我国的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降雨会随之减弱，也是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行的过程当中会吸走大量的水汽，这就会导致我国陆地上的降雨会有一个短暂的减弱。目前呢，白海豚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正在向偏西方向移动，明天夜间之前它对我国近海地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1: 好的，胡小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例。日本民众8月3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

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炮制借口。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4号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其职业生涯最大危机，由于计划将私募股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China Maxine 中国元素拉满，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暑假期间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成全球潮流。
1: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精准观察，
3: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
2: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蒙古国游客伊什万齐格，
4: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2: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
5: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2: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

0: 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1: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0: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2: 这个暑期，外国游客的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独特的中国魅力，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3: 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夏的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预计未来入境游市场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4: 下半年和未来入境旅游可以用持续升级、纵深发展来概括。一程多站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跨省域的复合型的长线游将越来越普及。这样一种变化呢，会大幅的拉升国际游客的平均停留天数和综合消费的总额。
5: 行驶，
6: 最近融合了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进行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2: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High Rocks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igh Rocks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8: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

0: 号的外汇干预当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
1: 另有观察人士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
0: 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多久，依然不能确定。
2: 中国之声正午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0: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可能大家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因为这个库什纳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1: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球总会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1: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4: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3: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 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5: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

0: 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1: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英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2: 英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3: 看来，虽然英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英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4: 欧足联呢，给了英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英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英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英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地震灾区持续高温，总台记者林博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 40.3 摄氏度和 40.2 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目前镇区周边地震活动仍然十分活跃。据最新统计，自7月28号强震发生以来，到当地时间8月3号下午3点，已累计观测到380多次余震。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韩雪，主持人杨帆、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8: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宁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科威特当地时间4号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消息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见爆炸声。对于相关消息，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世界时3号22点，北京时间今天6点收到军方报告。涉事货船通过甚高频无线电报告称，船只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美国媒体和易普索集团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美国媒体解读称，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2025年8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中的主要事项。泽连斯基目前尚未公布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继任人选，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的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进行时。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板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八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37.6% 和 35.6%。 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9.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 63.5%， 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4: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
5: 下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

0: 专栏，你的样子。
1: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她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关键。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3: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掉，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就没敢操作。
2: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4: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2: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5: 快，挪一个身子。
2: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当下各地正值多雨的主汛期，又是全年最热的三伏天，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向北移动。浙江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也是长江流域乃至华东地区害虫预警的关键节点。
1: 这个主汛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智慧。那么这套雷达系统究竟有多精准，又配备了怎样的智能技术？总台记者刘露露日前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8: 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倒飞狮的信息就出现了。湘湖实验室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团队副研究员刘大仲说，
9: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
8: 倒飞狮、倒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共计囊括11种类害虫，其中有8种类都具备远距离迁飞的能力。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国荣：
10: 倒飞狮一旦进入到稻田之后，它在水稻的基部吸食汁液，如果量大的话呢，那水稻的营养马上就被倒飞狮给吸完了，最后水稻就会枯死，就没有产量了。
8: 萧山种粮大户丁前华说，
9: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直接性的帮助，因为它会把雷达探测到的一些数据会及时的告诉我，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8: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刘大仲说，
9: 目前呢，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在害虫降落之前就能够对它进行一个发现，同时呢，我们的预警系统呢能够预测它的一个降落区。
8: 湘湖实验室生物互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吕耀斌，
11: 这些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翅膀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体型的生物学参数。
8: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警多次稻飞虱爆发事件，成为全国首个省级规模化昆虫雷达示范工程。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80%。
6: 用肉眼都很难看清楚的稻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手共同打造国产高精度昆虫雷达。锻造一台真正的昆虫雷达，最核心的挑战就是无上限的提高探测精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成，
12: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也找个1毫米量级的这个稻飞虱，那确实很难，就跟我们大海里面捞针一样。我们这个雷达核心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能同时发射不同波长的信号，每一个波长相当于是一个不同精度的尺子。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所以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稻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8: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12: 虫子在飞的时候，它会拍翅膀，它就会对我们电磁波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的调制，叫做微多普勒。就像我们人在呼吸的时候，胸腔会起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虫子的振动频率给提取出来。
8: 从2018年下线的第一台样机，到如今浙江的几台顶配雷达，昆虫雷达已在实验室和试验场经历了数轮完善和迭代。
12: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的准确度，需要我们再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了，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目标和方向。
1: 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到2024年，8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粮田达到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6: 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那么这张监测网怎样帮助农户虫口夺粮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迁飞昆虫繁衍能力惊人，对粮食生产破坏力极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介绍，
13: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8: 现在，昆虫雷达成为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

0: 回答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到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到70部，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
1: 我们也考虑到迁飞害虫的源头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也希望呢，把东南亚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发生区也能够覆盖。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有一部昆雷达在老挝的万象已经装上去了，这样呢，可能就会形成我们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迁飞害虫联防联控的大的一个工程。
0: 据介绍，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建成全球最完善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络，配套已有的1030个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监测防空网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报道说，根据双方讨论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道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我们收。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透露，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条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余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文免费公开了26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截至今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本次禁渔期间，山西省累计查处7起渔业违法违规案件，同步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97万位，有效涵养黄河水域生态资源。以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在2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说，被打死的2人中，一人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年利率 1.6%， 起购的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的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1: 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竞速赛 High Rocks 火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如此高强度混合训练是否适合普通爱好者，
0: 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如何科学避险，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

0: 八方的援手伸向中原，由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
1: 成熟上市时间在七月底。
2: 干到这个茶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会好一点。
1: 不仅农艺师朱松涛，
3: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4: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5: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七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6: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7: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8: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9: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0: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
1: 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夏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3: 行时，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igh Rocks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的标签吸引了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0: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4: HiRox 健身跑

0: 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1: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0: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3: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3: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

0: 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
1: 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
2: 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
3: 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
4: 一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5: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4: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
5: 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6: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7: 很多人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曾经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
5: 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6: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克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他对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很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一旦搞定伊朗，全球的油价将会暴跌。美国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以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一路走高。虽然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所下跌，但相比开战前仍保持高位。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与阿曼谈判的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斯坚科当地时间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一处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德罗斯坚科表示，当地击落了15架无人机，但是他没有透露遭袭仓库设施的具体信息。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概念带动下快速上涨，但随后又经历剧烈回调。大量散户借助融资交易和高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散户借钱炒股既与监管方的政策反复有关，也折射出金融创新降低杠杆门槛、社交媒体放大投机情绪以及年轻人财富焦虑加剧等多重现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连日季风暴雨引发的洪涝与地质灾害持续席卷印度多地。据阿萨姆邦灾害管理局3号通报，该邦已有7个县超12.8万人受灾。阿萨姆邦本轮洪灾累计遇难的人数已升至87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仍有雷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闷热感持续。明后天北京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或升至35度，有高温出没，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

0: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5: 热潮，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和乡村，看看大家都在用哪些方式清凉度夏，又如何让这份清凉变成发展的动力。
6: 嗯，没错。避暑不再只是简单的找个凉快地方待着，而是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新引擎。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连日来呢，持续高温，大批游客驱车涌向安徽歙县的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良方。
5: 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单日客流最高超过3000人，激活了山区的夏日经济。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7: 走进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峡谷，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深，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河南游客王宇：
8: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
6: 清凉文旅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于大贺的报道。
9: 白山坐拥松花江、鸭绿江两江生态水系，森林覆盖率达84.6%，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休闲避暑的绝佳之地。立足山水优势，当地打造松花江玻璃网桥体验项目，配套
10: 夏天过来感觉比较舒适，喜欢到伴着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这边还有骑马，还有喂小动物，孩子都还挺喜欢的。
9: 日间游览之余，山间特色集市体验多样。今年全新推出的大荒窑红砂陶艺体验极具本土特色，依托当地独有的火山红砂资源，让游客亲手体验制陶全过程，在互动体验中了解火山地质特色，感受本
5: 落宁静而美丽，仅有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夏，来听报道。
1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12: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11: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13: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方便这些。

0: 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嗯，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1: 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温，多住几天。
2: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
1: 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
7: 各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请俄罗斯游客蒂娜。
8: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9: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7: 今年1至6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蒙古国游客伊什万齐格：
10: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7: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
11: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2: 今夏中国入境游热潮不仅出现在避暑线路，高温地区同样热度不减。
13: 海南就依托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任梅梅的报道。
7: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14: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雅

0: 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娜、格里比山
2: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3: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八月以来呢，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那从云南、贵州往北，一直到东北地区，不少地方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100毫米了。那四川的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那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还是位于这些区域，但是呢，随着水汽条件的减弱，那强度也会随之减弱，分布呢就会更加零散一些。其中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陕西的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的西部，还有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大家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今后3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我国的华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出现。这其中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那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呢，海口就是暴雨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后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6: 嗯，好的，小丹。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

0: 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肉糊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声明说，双方就地的战略目标之一，但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以解锁私信、解除平台限制、线下见面等理由索取充值、送礼物的一律是骗局。一旦发现自己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后不足一日，他又提起美伊将于三号举行谈判，不过这一消息很快遭到伊朗官方的否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反倒是在伊美当前症结的核心议题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上，伊朗更新了与阿曼划定新航线的进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3: 只要美国的邪恶行径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只要美国对伊朗及其利益的军事侵略继续，只要美国在此间犯下的所有罪行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与阿曼谈判重点将放在海峡通航上。
4: 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与

0: 允许美国。
1: 党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由自己进行各自诠释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
2: 目前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美伊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这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一侧中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援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的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2: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
3: 对，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

0: 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
1: 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有消息披露，沙特王储在通话中特别要求特朗普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

0: 欢迎。加之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进退维谷。有消息称，伊朗官员看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弱点，并可能加以利用。以色列前情报官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1: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
0: 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0: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

0: 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1: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英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2: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3: 行驶。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虽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我国近海还比较远，但是它的外围呢已经影响到了我国近海。今天来说，海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在东海东部已经由1到1.8米的轻到中浪增大为了2到3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南海也是有海浪变大的过程。那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呢，较大的海浪将会出现在我国的东海东部，浪区会迅速的发展，由今天的轻到中浪逐渐增强为大到巨浪过程。后天随着台风的进一步扩展，东海将会被狂涛巨浪所覆盖，船舶在航行时也要注意瞭望，加强安全性。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消防部门提醒，如果不小心被卡住，不要急着往外拉扯，应首先使用润滑剂，比如洗洁精、洗手液、菜油等，对被卡位置的周边进行润滑。如果无法取出，要及时报警求助。此外，消防人员提醒家长，户外健身器械缝隙孔洞极易困住孩童，带孩子游玩时务必全程看护到位，做好安全提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行时，
8: 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就给他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
2: 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1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0: 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

0: 后期先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
2: 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
1: 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
4: 行驶。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河北的天气上演与热同台，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而有些地方却暴雨来袭，交通也受到影响。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直冲35度，尤其是午后一两点那个时间段哈，就是能明显感受到滚滚的热浪。就是大家这个开玩笑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么能看到路上的行人哈，大多都穿着防晒衣或者是打着遮阳伞来防�晒。根据天气预报呢，未来3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向38度冲锋。那与高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呢，昨天河北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保定富平、易县还有承德的滦平有5个站点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那么还有100个站点呢出现了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而且呢风雨还将继续。那就在刚刚半小时之前啊，我所在的这个石家庄，那么根据天气情况呢，河北多地是启动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暴雨预警以及防汛应急响应的影响，张家口的草原天路张北段从8月1号开始在全县区域实施了临时关闭的措施，主要是为了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以及山洪等次生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游客人身安全。那么目前呢，草原天路景区全县是禁止游客以及车辆进入的，所有的户外业态暂停运营，而且沿线所有的景区服务驿站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呢也是同步关停的。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呢，也将根据雨情的变化以及防汛应急响应解除情况，通过官方平台另行通知。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还正处于7下8上的这样一个防汛关键期，那相关部门呢还要密切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巡查，确保安全度汛。那也提醒了广大游客，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的计划，下雨时呢要远离山区河道，低洼。
2: 深成指上涨437点，涨幅3.25%，收在13885点。创业板指涨5.64%，收在3488点。科创50和科创100分别收涨4.09%和5.0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213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4亿，深圳市场是12052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395家上涨，比892家下跌；深圳市场2048家上涨，比796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涨超过7%，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涨在6%以上，医疗服务、通信设备、其他电子、游戏、互联网电商，也分别涨5%至4%左右。调整前列是银行、保险跌幅超过2%，汽车整车、机场航运、公路铁路运输、白酒、港口航运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外汇市场往往不是简单的数字涨跌，而是一场藏在 K 线背后的隐形赛场。

0: 近日，美日时隔15年再度联手出手调控汇率，凑出了多年罕见的联合稳市阵容。说美国出手稳日元是提前给自己的金融体系排雷避险。如果说稳美债是短期救火，是金融安全、债务周期、产业链竞争的综合较量。
1: 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
1: 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二是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当地时间8月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佩泽西奇扬称，

冲突，无论是在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国家之间，都是一种出现的疾病。伊朗将捍卫边界，但不会寻求扩大战争或继续战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遇袭击。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该机构建议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谨慎航行，及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近日遭遇严重森林火灾，该省勒波日镇的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排爆人员发现约400枚被岁月遗忘的炮弹、手榴弹等。勒波日镇位于大西洋沿岸，距离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市不远。北仑野火肆虐期间，勒波日镇不断传出爆炸声，工作人员由此发现这批弹药。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11发布雷电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内，鹰潭、南昌、萍乡3市和上饶市南部及九江市北部、福州市东部、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强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行驶。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采制：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

0: 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八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37.6% 和 35.6%。 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
2: 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9.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 63.5%， 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3: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
0: 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
4: 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5: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
6: 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7: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黑桶，避免了污染。
6: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8: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8: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6: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

0: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
0: 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

0: 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六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4: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的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5: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7: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5: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每打
7: 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5: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

0: 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副热带高压强势的前提下，副高外侧呢就是降雨频繁的，是不乏强降雨会出现。但是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区域里，是高温盛行。今后三天呢，我国高温主要是分为东西两片啊。在西边呢，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况。那东边呢，高温情况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了，那从辽宁往南到浙江、福建这一带，都是一个气温高、湿度大的状态，天气给人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闷热，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桑拿天。那像昨天的白天呢，沈阳就冲击高温成功了，拿下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那预计呢，今后三天沈阳呢东部的很多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增多。但是六号到七号呢，像湖南、广东、广西高温就会明显的增多。那八号开始，江浙沪还有安徽等地啊，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炎热的状况会有所缓和。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嗯，好的，胡晓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曼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

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三号晚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喷发加剧，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富埃戈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导致200多人死亡。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三号说，自7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患病，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疑似感染一种此前未在该国境内出现的病毒。体育方面，在三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此刻提示，盛夏时节厨房防霉，重点不在于发现霉变后如何补救，而在于日常储存、清洁和使用习惯是否到位。高温潮湿季节，食物更容易变质，厨具也更容易藏污纳垢。合理控制食物采购量，规范储存条件，保持厨具充分干燥，发现霉变迹象果断弃用，是家庭厨房防霉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首先关注铁路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请介绍一下渝昆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渝昆高铁沿线的地形起伏大，桥对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多变。350公里时速的运营标准呢，对长钢轨的焊接精度、成品的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那目前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已经全部完成。此次焊接的长钢轨每一根重31吨，长500米，焊接时必须严格控制钢轨迎车面平直度偏差在每米0.1至0.3毫米，这仅相当于两根发丝的粗细。那导向面偏差管控呢，在正负0.2毫米以内，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列车的轮轨磨损，保障高铁运行更稳、更快、更安全。针对渝昆高铁的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从源头严守质量管控底线，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那为了保障工程的高效推进，铁路部门与施工单位紧密对接，联合制定长钢轨生产供应方案。国铁昆明局昆明公路机械段焊轨车间主任陈俊介绍说，近一个月来呢，他们是车间实行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全力确保长钢轨优质高效供应。据了解，焊接完成的长钢轨3月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那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以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

0: 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线，终抵昆明南站，串联西南七系核心城市。建成通车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紧密联动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的铁路通行时长，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
1: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4: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3: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5: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170
6: 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3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3: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6: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3: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7: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他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3: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7: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

0: 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P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
3: 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前排。
4: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胥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夏。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5: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胥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6: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5: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地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7: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编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得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5: 除了民俗文化，东胥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胥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引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8: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5: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胥村后山

0: 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2: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
0: 挑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3: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4: 哎呦，看见这山水心情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3: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手机突然黑屏，按键失灵，屏幕还在显示正在传输数据。近日，江苏常州市民周女士就遭遇了这样惊险一幕，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求助。民警判断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存款随时可能被转走。危急时刻，一根小小的回形针成了关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7: 当天中午，周女士急匆匆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求助，称她接到一个自称网购平台客服的电话，说她在平台上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 点击安装后手机瞬间黑屏，完全不受控制。
8: 电话打给我的，是的，他叫我，他然后叫我在这个微信啊、支付上面什么，支付关闭的，然后他又叫我去到银行卡上面去操作，然后就没敢操作。
7: 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吴军。
9: 当时手机是处于这个黑屏状态，然后在底下显示了有这个正在传输数据的这个字样，我们立马判断这个就典型的是一个屏幕共享类的诈骗。
7: 民警吴军接过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也无法操作，他立即判断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10: 快，挪一个针子。
7: 值班人员迅速取来一根回形针，将手机 SIM 卡取出，实现物理断网，强制切断了骗子的远程连接。多次尝试后，手机终于成功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后，民警立即陪同周女士赶往附近银行核查账户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被骗子操作转为活期，这笔钱随时可以转走。经民警紧急处置，周女士名下的97万余元存款分文未损。随后民警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手机出现黑屏、按键失灵并伴有正在传输数据等字样，应立即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信陌生电话，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月，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此人姓岳，名飞，字恒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

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 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方面警告，加沙医疗系统仍面临严重物资短缺，更多用于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医疗物资仍在等待以色列批准运入加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5点38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哈尔滨市区北部。 宾县西部部分乡镇降水量60到85毫米，未来2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韩国政府当地时间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 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据韩联社报道，根据修正法及相关法律，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日起正式实施。 当地时间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悉尼歌剧院于1973年正式开放，每年举办约1850场演出，年接待游客近1100万人次。此刻提示。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预计8月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有持续发展的风险，土壤持续缺伤，对农作物生长发育不利，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预案。 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做好各项灵活防范措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抢

0: 那不是一瓶免费的水、
1: 嗯、
0: 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
3: 里，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4: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5: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6: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点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5: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6: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7: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5: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

0: 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原理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5: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4: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
6: 这样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2: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
2: 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4: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

0: 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1: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0: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2: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
3: 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3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0: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3: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0: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4: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4: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5: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5: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

0: 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
7: 发展。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针对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育的问题，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到30余个。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常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韩国首尔市当地时间4号上午11点，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并全面启动停工、降温、关怀3大紧急应对措施。此刻提示：近日在安徽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和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后有可能引起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的病人，就会出现血管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今天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的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余文波。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今天的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昨天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4: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今天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今天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预期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0: 好的，小辉。
1: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六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2: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4: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
2: 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
4: 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2: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5: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1: 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0: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呢，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1: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
5: 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

0: 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5: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6: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或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6: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
8: 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6: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9: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6: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9: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6: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

0: 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于7月27号下午2点钟生成的，那29号凌晨2点啊，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之后呢，它的强度短暂的波动，29号下午5点到8月3号早晨5点，它都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昨天上午的8点啊，又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呢，根据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数据来看呢，白海豚是再度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并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预计呢，6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未来台风的路径还不算很明朗，那受到来自贝加尔湖的冷空气影响呢，台风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将会被削弱，削弱多少就会直接影响到台风后期的路径了。那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减弱的不明显，那白海豚受到副高偏西气流的引导呢，就会西行登陆我国。那如果副热带高压东退的很明显，那么呢，白海豚就会在近海北上。所以啊，它后期具体的路径和风雨影响呢，目前主要是有两种走势的分析。一个呢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会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都会经历强降雨的考验。那未来白海豚还会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同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今天，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即日起至8月31日，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23-7889-7616，信箱地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A09706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当地时间8月4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当地时间7月30日，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各方仍在就组建一支国际部队进行磋商。黎巴嫩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撤离后出现真空，确保任何新组建的部队都能支持黎巴嫩军队。当地时间8月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8月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浙江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8月10号到11号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由于白海豚移入东海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较大，中央气象台将滚动更新最新的预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牛蛙抗生素超标冲上了热搜，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该如何来加强监管。
4: 我们还将关注以案说法，电商平台入驻商户的保证金形同虚设，商家收到了货款却收到了退货却迟迟不退款怎么办，最高法明确电商平台

0: 来对入住商户的保证金充实有持续的监管义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咱们先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0: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2: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4: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3: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4: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3: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4: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3: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

0: 失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2: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2: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2: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留。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网购之后对商品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啊，这是咱们网购的一个底气了，大家挑货的时候也都会选那个七天无理由的，对吧？但是如果商家签收了你的退货但是长期不退款，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可以向卖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去投诉，平台审核之后就会对符合退款条件的这种情况来划扣卖家保证金给买家先行退款。
1: 但是如果这个卖家的保证金无款可扣，消费者得不到退款该怎么办？又由谁来担责呢？电商平台有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同时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6: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款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
6: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 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5: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7: 我国电子商务法38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8: 此案判决
7: 只以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指导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前每到暑假都有不少年轻人学这个开车啊，这个特别是像高中升大学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几乎是一种假期必修课了。但是这个夏天呢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当中，一张张年轻面孔正在紧握摇杆紧盯屏幕。当然了，在无人机培训基地
13: 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14: 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
13: 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5: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

0: 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三种。
1: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2: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
3: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
4: 嗯，
3: 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
5: 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6: 这里的藏族乡亲早村多住几天，
7: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6: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做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8: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9: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6: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0: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

0: 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抽查企业约54万户，部门联合抽查占比27%，加快推行扫码入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累计减少上门次数超过24万次，减少上门比例约62%，极大提高监管质效，实现无事不扰，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4号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奇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冷气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首先关注伊朗的最新动态，美称与伊谈判分两阶段推进中，各有哪些堵点？
2: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美政府新关税措施，关税争议是否又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呢？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但伊朗当天否认了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另据美国媒体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
2: 那么美国和伊朗究竟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妥协？各方又有哪些堵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因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同时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5: 无论如何，他们都想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不是那种不成就算了的事情，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
4: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问题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尽管如此，伊朗方面尚未承认已经与美方重启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4号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谈判，未来数日也没有派出或接待代表团的安排。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巴方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应该仍在通过中间人进行间接对话，但具体谈判进展外界很难得知。

0: 一定是通过中间人有谈判，但是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细节。特朗普自己说，从8月3号下午就开始谈了，但是到底是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外边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谈判的
1: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放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会需要多一些时间。
2: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目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另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在3号，特朗普再次强调，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0: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所以到底是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也不知道。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1-2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国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
5: 此前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
4: 美司法系统能够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拉锯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
7: 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6: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

0: 然。张家俊指出，
1: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福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0: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1: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一情报机构有哪些职能？日本不断强化情报能力建设，又包藏何种祸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日前，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了被定位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该会议以首相高市早苗为主席，由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以闭门形式召开。承担秘书处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也于当天成立。该局设立初期的体制规模约为730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5: 现在高市早苗这一步来说的话，他无非有三个目的。一个呢，就是加强国内军警线的整合，把它置于呢自己的直接领导下。第二方面呢，就加强对日本国内的控制，这必然呢是他要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对于国内各种社会活动，包括舆论，包括民间的一些反应进行控制。所以它是一个加强专制统治的一种机构设置。第三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外的侦查或者是呢渗透，所以呢他的目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完全是为自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呢进一步带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呢提供符合保证。
4: 据了解，这是日本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此前，日本国会在审议过程中有声音质疑，该机构职能边界模糊，且未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情报大权极易沦为右翼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对此，滕建群分析，
5: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呢在玩的一套组合拳，因为在他看来的话，如果说有清晰的边界限制或者是呢有清晰的法律依据的话，他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自己的执政，来为整个日本向外扩张进行渗透提供服务呢，是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所以他保持这种模糊呢，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使这样一个机构或这样一个体系呢来为他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没有界限或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情报单位的设置呢，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日本呢往往会无限的使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所谓的情报保证来呢施加超出情报侦查或者是监视的行为，为高市早苗治下的军国主义呢提供更多的打打杀杀的范畴范围，就是要把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组织呢打造成他个人御用的工具，不受限制的推行各种政策，就是为高早苗执政提供服务的政策。
4: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时特务机构被强制解散，但军国主义始终未受到彻底清算。有分析指出，日本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建立。

0: 新的情报体系，与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特务体系如出一辙。曾经这些机构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其罪行已被牢牢定在历史耻辱柱上。对于日本此举，
1: 首先冲击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就是由原来的主张非战、主张和平的社会呢，进入到一个
2: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近期啊，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都是比较强势的，这就导致呢，我国一东一西两片高温盛行。大陆高压掌控下的像新疆的很多地方啊，是火力十足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态。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9度，那明天高温还会持续，最高气温呢仍然是预报会有37度的。那吐鲁番更是一个高温酷热的状态了，这里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在43度以上。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是闷热为主的，湿度高还有温度高的天气是一种桑拿天都会持续。像沈阳呢，今天白天是完成了连续两天的高温了，5号到6号呢高温还是继续的在预报当中啊。那北京呢，像明后两天也是预报会有高温出现了，天津和石家庄呢，从5号到庆程度上它会截留了部分的水汽，那就会导致呢南方地区的降雨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明显减弱，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会持续受到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啊，这一带呢还是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的。那海南岛呢，大部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在西南部呢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些零散的强降雨出现。那像在黑龙江的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的中部、东南部，还有山西的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方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刚才提到啊，随着台风白海豚这个继续的靠近呢，一定程度上截留了一些水汽，部分地方这个降雨会有所减弱，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地质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即便降雨未来两天会有所减弱，还是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从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4: 国际方面，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近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的火灾风险。
0: 体育方面，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在日本横滨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毅迪等将出战。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
2: 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0: 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4: 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

0: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0: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1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

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

0: 五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
4: 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

0: 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 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与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5: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6: 干到这个产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就是。
5: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6: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5: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一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8: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7: 啊？应该多1/3吧。
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9: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5: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 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七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10: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5: 在山东，
11: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5: 在重庆，
12: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5: 在广东中山，
13: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5: 在浙江义乌，
14: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5: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4: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5: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5: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6: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三层架构，六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5: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7: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5: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7: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5: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5: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

0: 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
4: 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5: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4: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6: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6: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4: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8: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
4: 偏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
7: 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4: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

0: 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
2: 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理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终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4: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5: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它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4: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5: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

0: 千克，像伏特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项，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0: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1: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0: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面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1: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0: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

0: 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啊，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3: 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
4: 吃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5: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6: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6: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0: HYROX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 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

0: 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2: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2: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2: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2: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 中期选举的三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0: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
4: 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5: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4: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

0: 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1: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0: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2: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引发关注，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海市蜃楼。小朋友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简单的说呀，海市蜃楼就是空气冷热不一样，光线变弯，把远方的景物投射出来，出现了假的楼阁影子，这就是海市蜃楼。一句话，海市蜃楼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光影假象。那么其中的科学小秘密又是什么呢？马上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聊吧。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海市蜃楼是怎么回事。简单的说呢，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引起的，经常出现在海上、沙漠等地区。我们都知道，光线在密度均匀的介质中进行时，光速不变，以直线方向前进。那光线在非均匀介质中进行时，光速发生改变，前进的方向也发生弯曲，这种现象叫折射。在特殊时期，某个地域会出现空气中下冷上热的情况，空气密度呈现出下密上稀的状况。此时，物体发射出来的光线发生了弯曲，折射进入我们的眼睛。这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常识，认为光线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前面的影子就是真实的物体，产生了一种错觉。这种产生错觉的现象就叫海市蜃楼。我国山东省蓬莱市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因为这个城市独具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奇观，所以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贺伟。你知道吗？你的人生赛场就在自己脚下，每一次练习带球、认真奔跑，都是在为未来的精彩射门积蓄力量。你就是自己故事里最棒的射手。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给小朋友们讲一只鲸鱼宝宝的勇敢童话，我有一条大尾巴。

0: 这一天，金宝宝从海了，大尾巴有力气。
1: 妈妈，我不喜欢。
0: 金宝宝说完，扭扭身子，游进了自己的房间。星期天，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金宝宝、小螃蟹一起玩捉迷藏。轮到小螃蟹找了，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个头小，躲在海葵里和海带丛中。金宝宝个头大，躲到了远一点的珊瑚礁的后面。小螃蟹开心地喊着，
2: 都藏好了吗？我可要开始找啦。
0: 突然，鲨鱼宝宝游过来，经过小螃蟹身边，他故意挥动鳍撞了小螃蟹一下。
2: 哎呀呀，
0: 小螃蟹大叫着，一头扎进海底的泥土里。红鱼宝宝从海带丛里冲出来，生气地说，
1: 不许欺负小螃蟹，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0: 鲨鱼宝宝斜了红鱼宝宝一眼，海龟宝宝也急忙从海葵里爬出来，匆匆地游过来，他瓮声瓮气地说，
3: 你欺负小螃蟹是不对的。
1: 哼，又来了一个多管闲事儿的。
0: 鲨鱼宝宝不耐烦地说，
1: 一边去，都一边去。
0: 他说着挥了一下左鳍，又挥了一下右鳍，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被撞得飞了出去。金宝宝躲在珊瑚礁的后面，不见小螃蟹来找自己。他探出头来，想看看小螃蟹找到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没有。正好看到鲨鱼宝宝把红鱼宝宝和海龟宝宝撞飞了出去。他身子向上一挺，接住了红鱼宝宝，尾巴一摇，身子一扭，迅速地追上了另一个方向的海龟宝宝。红鱼宝宝说，
1: 小螃蟹掉到下面去了。
0: 他们三个一起到海底，又把小螃蟹从泥里拉上来。
1: 哈哈，身手不错嘛。
0: 鲨鱼宝宝悬在水里晃着身子说。看着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忍不住说，
2: 哎，你想玩就和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玩就别在这儿捣乱。
1: 哼，谁稀罕和你们一起玩？
0: 鲨鱼宝宝说着扭身就要走，金宝宝立刻拦住了他说，
2: 站住，你必须和他们说对不起。
1: 哼，值得让我说对不起的还没出生呢。
0: 鲨鱼宝宝说完，故意找茬似的向金宝宝的头上喷出一口水。看到鲨鱼宝宝这么霸道，金宝宝说，
2: 那你也要尝一尝挨撞的滋味吧。
0: 说着他把大尾巴向鲨鱼宝宝甩了过去。鲨鱼

0: 宝大叫一声，嗖的一下被撞得老远老远。
1: 哇，你的大尾巴好棒啊！
0: 红鱼宝宝、海龟宝宝和小螃蟹抱着鲸宝宝的大尾巴欢呼起来。
1: 嗯，难怪妈妈说大尾巴力量大呢。
0: 鲸宝宝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他随着小伙伴们的欢呼声自豪地喊道，
1: 我有一条大尾巴，我有一条大尾巴。
0: 据说呀，那鲨鱼宝宝一直游到深夜才游了回来，从此霸道的鲨鱼宝宝再也不敢随便地欺负小伙伴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来收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不仅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如今我们再次演播这些经典故事，请你叫上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吧。今晚请你听经典故事《鱼童》的片段。《鱼童》是经典民间童话故事，后来改编成了同名的剪纸动画片。故事讲的是一位老渔翁得到了能变出珍珠的神奇鱼盆，洋人勾结县官抢宝物，鱼盆里的鱼童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国宝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请芝麻哥哥来讲这个故事的片段节选。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8: 雨水里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谁也看不见，不知道。可这件事儿让洋鬼子知道了，他们就开了好些个大军舰，在那海边上一横。干嘛呢？不让中国人到海里头去打鱼了。他们想的是要把那个宝贝弄到他们手里去。他们不让打鱼的人打鱼，还造谣说啊，
9: 你们呐可不要到海边上打鱼了，那个海里头啊出现了吃人的妖怪了。
8: 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听他们这么一说呀，生气极了。这位老爷爷就说，

0: 乡亲们呐，这洋鬼子的心眼儿啊，坏透了。这样吧，今天晚上啊，咱们划一只小船到海上去把那个宝贝找出来。说什么呀，也不能让洋鬼子把咱们的宝贝弄去呀。哎，你们说怎么样？
1: 好，您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大伙儿都同意了，这位老爷爷就挑了两个身体最棒的、划船划得最好的小伙子跟他一块儿去了。这天晚上是个阴天，黑云彩遮住了月亮，那天呀可黑了。老爷爷就和那两个小伙子悄悄地把船呐、划到洋鬼子的军舰旁边，打算从那个地方过去。可军舰上有大灯，一会儿唰就亮了，照到海面上亮极了，一会儿就又黑了，待一会儿它又亮了，一会儿又黑了。哎，这怎么过去呢？这老爷爷有办法，他让那两个小伙子沉住气，趁着军舰上的灯刚这么一灭的时候啊，就赶紧划。等灯又亮起来了，他们就停下不划了。等着一不亮，他们的小船就像箭似的就划过去了。天也黑呀，风也大呀，这小船又小，军舰上的洋鬼子嘿，没发现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海面上黑乎乎的，除了风吹海水哗哗哗的这么响，别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老爷爷他们呐，那个小船在海上啊划呀划呀，一会儿啊呜、高起来了，一会儿呜、又落下去了，可是什么也没看见。划出去挺老远，这两个小伙子呀着急了。老大爷，这宝贝在哪儿呢？
0: 哎，别忙啊小伙子，那个宝贝呀得过了半夜才能够看见呢。你们呐，快把渔网准备好了吧。
1: 哎，他们三个人呐就忙活了一阵子。这时候呢，风小了，月亮也从这个云彩里头钻出来了。老爷爷抹了一把汗，抬头一瞧，
0: 哎，真好看呐。
1: 看见什么了？东边那个海面上啊，冒起了一道红光，那个红光啊像火苗似的，一跳一跳的。
0: 小伙子们，快把船划过去。
1: 哎，他们使足了劲儿呢，就朝东边划呀，那个红光啊就越来越近了。可是离着这个红光越近，他们越觉得热乎乎的。最后啊，这个小船让红光烤得呀咔吧嘎吧直响，再往前走啊，这小船呢就得烤裂了。
2: 那怎么办呢？回去吗？
0: 不行，这个宝贝呀说什么也不能让洋鬼子弄了去呀。
1: 老爷爷眯缝着眼睛，他想了一会儿，拍了一下手，
0: 来，你们俩撑住了船，把船撑好了。
1: 说着，老爷爷唰的把身上的小褂一甩，噌一跳，扑通就跳到海里头去了。嘿，你别瞧老爷爷岁数大，他游水的那个本领啊那可棒极了。他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叉就扎了下去。他一直啊就游到了那个冒红光的地方，在水里头睁开眼睛一瞧，嚯，一团火球亮极了，照得他眼睛啊都睁不开了，浑身也像掉在热水锅里头似的那么难受。可是他为了找回咱们中国的宝贝，这位老爷爷呀咬紧了牙关往前一窜，哎，两只手就伸过去了，一下子就把那个火球啊抱在怀里了。

0: 哎，真奇怪，他这么一抱啊，这红光就灭了，火球呢就变成了一个圆乎乎顶光滑的东西。老爷爷也顾不了仔细看了，他一手啊搂住这个宝贝，一只手呢就划水往小船那儿游。这时候那两个小伙子正着急呢，不知道老爷爷怎么样了。等他们看见老爷爷游过来了，嚯，高兴极了，连忙啊就把老爷爷拉上了小船。老大爷，那个宝贝找着了吗？老爷爷笑着说，你们看呐。说着老爷爷把那个宝贝拿出来了，三个人就围着仔细地瞧啊，是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只白玉石做的小水盆，这个盆里头刻着两条小金鱼，四周围还刻着金丝丝的水纹，中间还有两片白玉石刻的大荷叶，荷叶的当中还有这么一朵粉色的荷花，荷花上坐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也是白玉石刻的，身上穿着红袄绿裤子，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光着脚丫，怀里头还抱着一个小竹竿，小竹竿呢是钓鱼用的。这个小孩啊就是小鱼童，鱼童呢就是打鱼的小孩，就叫鱼童。这个老爷爷他们三个人呐，越看越爱。哎呀，那个盆上的小鱼跟那个小鱼童啊好像也对着他笑呢。他们看了一会儿，这老爷爷就说了，
1: 哎，天要是一亮，咱们可就回不去了，快点走吧。
0: 对对，他们仨呀就把那个鱼盆藏好了，划着小船按来的时候的那个办法，又悄悄地从洋鬼子的军舰的旁边穿过去了。这个时候老爷爷的家里头已经有好些个人在等着看宝贝了，大伙儿一看他们带回来这么一个宝贝，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你传给我，我递给他，嚯，足看一气呀。大家伙走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把这个宝贝留在老爷爷的家里。老爷爷累了一宿了，也困了，他就把这个宝贝鱼盆放在枕头边上躺下来呀，功夫不大就吃呼吃呼的睡着了。老爷爷睡得正香呢，忽然觉得有个什么声音在他耳朵旁边响，他睁开眼睛一瞧，哟，满屋子都是红光了。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从这个鱼盆那块发出来的光。功夫不大，这鱼盆上的荷花啊活了，那个绿叶子啊拖着粉红的花一直的往上涨，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荷花上的小鱼童也长大了，就看他从那荷花上哎的站起来了，他扛着那个小鱼竿笑嘻嘻的唱起歌来了。他唱的是，鱼盆鱼盆摇摇，清水清水飘飘。真奇怪，他唱到这儿，那个鱼盆摇晃了这么一下，盆里头啊就飘起了清水，一盆水，你说多怪呀。这小鱼童啊他又唱起来了，清水清水流流，金鱼金鱼游游。嘿，真有意思，那小鱼童这么一唱，盆里头的清水呀哗啦哗啦就直转，哗啦哗啦的直响，那两条小鱼呢也活了，在那个水里头啊摇摇尾巴摇摇头，游得可欢了。这老爷爷瞪着大眼睛那么瞧啊，可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个时候啊又听见那个鱼童唱上了，金鱼金鱼跳跳，清水清水冒冒。那两只小金鱼啊立刻就从那个水里头扑棱扑棱真跳起来了，跳的呀足有一尺来高呢，盆里的那个水呀也随着这小鱼直往上冒。

0: 小鱼童刷的一甩鱼竿，就跟两条小金鱼玩起来了。一会儿啊，钓起这条往水里头一甩，一会儿又钓起那条往水里头一甩。这金鱼啊，掉到水里头就溅起来好些个水珠子。就这么着，这小鱼童啊，一直的玩到了鸡叫，天都快亮了。他好像是玩够了，就抱着鱼竿啊，坐在荷花上了，笑眯眯的又唱。清水清水静静，金鱼金鱼定定。嘿，他这么一唱啊，这个清水就静下来了，不流了。那金鱼呀，也不跳了。小鱼童跟荷花也越来越缩小，功夫不大，就都缩到那个盆里头去了。金光也呼的一下灭了。这时候，天也大亮了。老爷爷就这样啊，呆呆地看了半宿啊，他好像做了个梦似的。这会儿啊，他从床上起来了，拿起鱼盆一看，还是跟原来一样。可再一瞧，嘿，鱼盆外边的那些水珠啊，好家伙，一个一个的都变成珍珠了。水珠变成珍珠，老爷爷高兴的呀，嘴都合不上了。他把这个珍珠呼噜呼噜包起来，跑出去干嘛呀？他要把这个珍珠啊分给那些打鱼的朋友们了。大伙儿一看，这个鱼盆还能变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都笑了。这回可好了，往后啊再也不用发愁交不上官老爷的鱼税钱了。小朋友啊，你们知道吗？那时候衙门里头的那些个官老爷啊，都是大坏蛋，他们跟洋鬼子合伙欺负老百姓，整天想着要这个钱要那个钱，弄得人们呐、越来越穷。再说这个老爷爷，他们得了宝贝鱼盆以后啊，嘿，不知道怎么回事，让这个洋鬼子知道了。这洋鬼子呀，就派了一个鬼子到老爷爷家里来了。
1: 听故事的小朋友，鱼童的片段节选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故事的结局就是小鱼童从鱼盆里挺身而出，打败了坏人，守护了国宝。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4: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5: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4: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七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0: 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

0: 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
4: 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 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

0: 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10: 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

0: 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7月31日菲律宾国防部发表声明，对中方质疑菲方监督外国相关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表示谴责，并对外国法律框架带来的制度性风险深表关切。声明还称，中国民族团结政策旨在对身处中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个人行使域外管辖权。中方对该声明有何评论？对于声明中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何具体看法？林健表示，你提到的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纵，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我们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已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你可以查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水位站水位达到54.06米。根据松辽流域主要江河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松辽委水文局今天18点升级发布黑龙江干流同江黑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并强调黎巴嫩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对维护两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刻提示，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广东、广西两个省份的7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出行时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0: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
1: 能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0: 哦。
1: 基底膜啊，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0: 嗯，
1: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0: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0: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

0: 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凤鸣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寓意，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地方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
0: 这些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寓意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寓意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向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

0: 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啊，千万别忍着，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1: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0: 对，
1: 还是要尽早，
0: 一定要重视起来。
1: 对，
0: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他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1: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了刚刚的这种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0: 哦，
1: 嗯，
0: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1: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0: 或者戴助听器。
1: 对对，戴助听器。
0: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1: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ess Tro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
0: 九零年才提出来
1: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了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那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那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0: 脑补进去了，是吧？
1: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0: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1: 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
0: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得去看医生？
1: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0: 对，是。
1: 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0: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1: 适应或者消失。
0: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1: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0: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

0: 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这样，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门诊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0: 哦，
1: 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0: 是，
1: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0: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啊。
1: 行啊，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0: 对，
1: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0: 这么大？
1: 对，
0: 哇。
1: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0: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1: 那
0: 就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1: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0: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1: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阈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60原则。
0: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哈，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1: 啊，对
0: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哎，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哈。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1: 对。
0: 所以大家要重视。
1: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0: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

0: 仅是通过空气传导，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
1: 对。
0: 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

0: 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
1: 哦，
0: 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
1: 嗯，
0: 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啊、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代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
1: 嗯，
0: 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龙，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嗯、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啊。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嗯，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嗯 嗯, 嗯，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嗯、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啊，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
1: 嗯，
0: 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嗯，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啊，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哦、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
1: 哦、
0: 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
1: 哦、
0: 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1: 嗯，
0: 就说明存在听损。嗯，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嗯、哦，
0: 嗯，
1: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哦、
0: 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哦哦哦，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1: 嗯嗯，
0: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哦，
0: 嗯，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
1: 嗯、
0: 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
1: 嗯、
0: 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嗯, 嗯，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啊、可以远眺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
1: 嗯、
0: 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
1: 嗯、
0: 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啊，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距，就是练大脑、
1: 嗯、
0: 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嗯，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 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啊。
0: 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那我们想，那
0: 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己的功能的，就它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耳室，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3: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4: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3: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4: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3: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的，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1: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3: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4: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

些那个农作物质，溶液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呢，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富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几，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

0: 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1: 嗯，这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到那个层面，因为今年毕竟降级还有这么三四支主力的球队在竞争着啊，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

0: 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七号，北部湾海面季风扰动活跃，受其影响，三亚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11点至8号8点，累计雨量200到35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根据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海南省防减救灾委工作要求，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遭受3场山火炙烤，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经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嫌疑人名为阿伦·法里纳奇，现年37岁，是斯波坎县居民。3号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保释金定为$100万。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引发该县1号起爆发的3起山火之一，另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2、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3、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4、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5、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7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志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0: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1: 是谢客。
0: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堡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寺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县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2: 哎，这位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金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镇南。所以说他只知道镇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3: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一下，
2: 专门跑上来了。
0: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2: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根线都持怀疑态度，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3: 还是有点怀疑哈。
2: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要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0: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2: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3: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2: 都是金代的衣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给我吃回去。
3: 这专家很兴奋，
2: 非常兴奋。
0: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2: 一看发现这有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建筑舞台。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4: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以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

0: 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的戏台，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0: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比如你在这儿哈，
2: 对，
0: 那么这个空间小哈，
2: 这个声音，
0: 你往前走，走到中间的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思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1: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
0: 间。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2: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
0: 向。哎，对，朝观众就是三面朝前。
1: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3: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4: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6: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5: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7: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5: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8: 找到了。
7: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9: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10: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7: 对。
5: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7: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5: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

0: 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1: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0: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他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6: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7: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8: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看戏，浑身都没劲。
9: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6: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

0: 两台相互背依，与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分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0: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2: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3: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0: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晴雨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分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赣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4: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

0: 我们呢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区，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1: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2: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3: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名人堂西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一把些板子你都风干。
2: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0: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2: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4: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6: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5: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4: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

0: 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2: 三十八代
3: 了。
1: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2: 我们的村长就是恭维佛，各位每一次做事的时候，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1: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2: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高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高一个工头，大家比职称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吧，
4: 比技术
2: 啊，比职称。
1: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作作的竞争方式。所谓批作作，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作作法。
3: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2: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1: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作作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2: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作作的呢。这一面比较黄的，这面有点推断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两个狮子烤掉，就九狮图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3: 开开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2: 哎，开开不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1: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作作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宗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

0: 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适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冠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适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冠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新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音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1: 它的这个藻井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捷，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2: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的。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人头济济，大家都个西乡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3: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2: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4: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5: 分开的
4: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这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6: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1: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0: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2: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老人的寿诞
7: 保护越来越

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市岳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4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也许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
2: 头目近四十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独库公路天山深处的168个名字。要理解独库公路为什么诞生，得先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很不乐观，北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边境摩擦不断，西南边1962年又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南边美国正在增兵越南，战火一度烧到老挝。可以说当时的国防压力是多个方向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4月9日，毛泽东主席作出指示，要搞活天山。这一年，新疆天山地区的战备交通工程被提上日程，工程分两段，一段从独山子南巴音沟经蒙嘎特达坂沙尔布拉克到伊宁敦玛扎，代号0603工程，另一段从新源泽克台经武营江布达坂到小木里兹达坂，再到库车，代号07042工程。这两段线再通过联络支线连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独库。

公路。不过这时候工程还只是在规划和测设阶段，真正大规模动工要等到1974年，这中间有将近10年时间，国家在等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备战形势。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针对边疆地区的命令，从此全国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1970年3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疆要集中力量建设好天山及周围附近平原地区，使之成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红色根据地。所以到1974年4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同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而是一条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国防公路。开工之后，上来的第一支主力部队是军委工程兵第4工区，率138团、161团、168团从内地分批开进新疆。工区司令部最初设在乌苏县。1976年，第4工区又改制为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此外，新疆军区第7工区、第8工区以及公路局桥梁工程队也参加了施工。1976年，施工达到高峰，全线施工人员达到约1.8万人，在工地一线的就有1.4万人。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很多战士18、9岁，第一次见到雪山，第一次在海拔3、4千米的地方干活。独库公路的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自然条件。独库公路561公里，有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里穿过，要翻越4个海拔3000米以上、常年积雪的打板，跨越5条河流，打通3条高山隧道，修建2座防雪走廊，其中1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还有5公里多被称为飞线的绝壁路段，直上直下，黄杨看了都发愁。除了地形，还有气候，高寒、缺氧、冻土、大风、雪崩、泥石流、塌方、碎落石，样样都来。冬天积雪2、3米深，夏天开工第一件事有时候不是修路，而是找路，把被雪埋掉的便道挖出来。机械在低温下发动困难，战士们就用火烤、用热水浇，甚至人推着走。设备零件也坏得快，所以有些路段干脆是用镐和铁锹一锤一锤刨出来的。1979年全线毛路通车，1983年9月工程正式竣工验收，验收委员会由交通部、国家纪委、总参、总后、基建工程兵、自治区政府、乌鲁木齐军区等22个单位组成，鉴定书的评价是工程质量优良。到1985年，除了2号隧道和拉尔敦打板防雪走廊等少量遗留工程，独库公路的建设基本结束。独库公路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改建，比如2008年到2012年投资近30亿元，把全线升级为2级公路。但不管怎么修，这条路最核心的基础还是上世纪70年代那群人用血肉铺出来的。在独库公路建设的9年里，168名解放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人被雪崩埋住，有人被塌方砸中，有人从高崖上摔下去，有人在冰河里被卷走。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故事。姚虎成是这些人里后来被更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他1971年参军，同年入党，后来担任基建工程兵某部副营长。他文化不高，但干活拼命，当班长时曾被荣记2等功。1975年，他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第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他又当选为党的11大代表。后来姚虎成带领的区队一直在海拔3400多米的哈希勒根冰大板上作业，这里的隧道能不能早日打通，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他组织大家提前上山，冒着零下10几度的严寒施工，终于提前39天完成了任务。
1978年4月，为保证筑路部队生活物资和施工材料供应，必须先打通一条被冰雪土石埋没的之字形便道。9日是个星期天，姚护城放弃休息，带两名推土机手清理最后几堆积雪。中午12点40分左右，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有经验的战士一听就知道雪崩了。姚护城大喊：“不要怕，冲过去！”话音未落，1万多立方米的冰雪已经从山上倾泻下来，十几吨重的推土机被冲下便道50多米，两名推土机手受伤脱险，姚虎成却壮烈牺牲。他牺牲后，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为他追记1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在银幕上流传开来。但姚虎成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3营7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2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3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3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觉得就是这些身边英雄的故事，但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主角。陈俊贵是辽宁人，1979年9月参军，随部队到新疆新源县那拉提参加独库公路大会战。1980年4月，天山深处突降暴风雪，1500多名官兵被围困在-30多度的雪山上，断粮断联系，唯一与外界相通的电话线也被大风刮断了。指挥部必须派人下山送信求救，这个任务落在了4个人身上：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友陈卫星，还有新兵陈俊贵。馒头太小，分成4份根本起不到冲击作用。最后郑林书做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和罗强是共产党员，陈卫星是老兵，只有陈俊贵是新兵，年龄又小，馒头让他吃。陈俊贵说什么也不肯吃，郑林书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他吃下去。陈俊贵含着眼泪把那个馒头吞了下去，而一直在前面开路的郑林书因体力透支最严重，最终倒在了雪地里。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陈俊贵看护着战友和这条路。另外，作为儿子，生前没能孝敬父母，托陈俊贵到老家看望一下他的父母。陈俊贵和陈卫星含泪用冰雪掩埋班长，继续赶路。但没走多远，副班长罗强也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最后陈俊贵和陈卫星掉下山崖，被哈萨克牧民救起，才把消息送到了指挥部。1500多名战友得救了，可22岁的郑林书和21岁的罗强却永远留在了天山。1983年，尼勒克县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陵园占地近100亩，由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冢和展厅组成。纪念碑

20米，正面刻着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题词，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同志永垂不朽。碑座正面镌刻着128位烈士的英名。为什么是128人？因为1984年立碑时，能够确切考证身份的只有这128位，剩下的40人因为年代久远，档案不全，当时没能具名，但他们同样属于这168人，同样被安葬，被纪念。后来陈俊贵把郑林书和罗强的遗骨也迁到了这里。陈俊贵因为严重冻伤，在医院接受了4年治疗，被评为甲级2等残废军人。1984年，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份电影放映员的工作。不久他娶妻生子，日子平淡安稳，但那段天山往事他从来没有忘记。1985年10月，办不了重活，一家人的生计只能靠妻子打零工维持。那些年他们经常喝粥吃咸菜，也曾为孩子凑不齐学费而发愁，但陈俊贵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本来只想待上3-5年，找到班长父母，完成遗愿就回去，可没想到一待就是近40年。寻找班长父母的过程非常艰难，陈俊贵和郑林书只相处了38天，只知道班长是湖北人，其他一概不知。后来通过老战友陈卫星和烈士罗强的父亲，他终于和老部队取得联系。部队领导不仅告诉了他郑林书家的地址，还派人陪他去湖北罗田拜访烈士家人。2005年，陈俊贵来到湖北省罗田县白庙河乡郑家院村。郑林书的父亲早在他牺牲前就已经去世了，家人怕影响他的工作，没敢写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而他的母亲于2003年离开人世。陈俊贵站在两位老人的坟前，悔恨自己没有早点来，但他知道班长的嘱托他终于完成了。他趴在坟前跪着磕了一个响头，流着泪喊了一声爹娘。再后来，陈俊贵成为乔尔玛烈士陵园的守护人，他每天看护陵墓，给前来瞻仰的人义务讲解。有人问他守了这么多年苦不苦，他说班长们在这守了一辈子，我守这几十年算什么。2009年，陈俊贵被评为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人，2013年被评为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14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9年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这些年乔尔玛烈士陵园早已不只是一处墓地，每年独库公路通车后，总有游客顺路拐进来，在陈俊贵的讲解中听一听那段往事。他讲的最多的是那个馒头的故事，是班长临终的嘱托，是168个名字里每一个人的牺牲。有时候讲到动情处，他会停下来望着雪山发呆。陵园门口的一面墙上刻着那句人们熟悉的话，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陈俊贵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走过这条路的人知道，这些名字不是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人。如今他的儿子陈小红也已经接过了守墓的工作，成为第2代守墓人。今天的独库公路早已经是一条网红公路，每年6月开放，10月封路，通车期间车流不断，人们在路边拍照，在草原上露营，在打板上感受四季变换，但这条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风景。在168个名字中，有人像姚虎城一样在雪崩中推开了队友，有人像李善国一样在塌方的碎石中长眠，也有人像郑林书一样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用生命换回了1500多名战友的生机。而陈俊贵用一个馒头换来的第2次生命，兑现了一个跨越近40年的承诺。他守望的不只是一个班长的墓。

也不只是一段战友情，更是这条路上168个名字共同的重量。独库公路把天山南北连为一体，缩短了北疆到南疆的运输距离，加强了国防机动，也带动了沿线旅游、牧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年被赋予战备使命的一条路，如今成了一条连接着历史、风景和人心的大通道。所以，当你下一次驾车行驶在独库公路上，看到的也许是无边风景，但耳边其实还能听见风里的声音，那是车轮碾过的声音，也是那些年年轻生命留在天山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南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民庸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
1: 津津乐道。今天，亲历者王于昌老人娓娓讲述了其中的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2: 当时啊，我们使用的苏制352导弹，这是一种使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发射前呢，要向燃料舱加注液体推进剂，如果没能发射或者是战斗任务解除，要及时的清除推进剂，然后冲洗导弹燃料舱。
3: 那就是说，加注和清洗对时间要求非常紧。
2: 是的，加注慢了贻误战机，清洗慢了会造成壳体报废。我是燃料加注师，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岗位。
3: 确实危险啊。
1: 是啊是啊。
3: 那么说，万一导弹发射失败，首先波及的就是你们呢？
2: 是的，不光这样，导弹推进剂本身就有剧毒，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次加注啊，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1: 啊，那你们作业的时候
2: 戴防毒面具啊，这个东西啊，戴久了呼吸不畅，头昏脑胀。偏偏352导弹结构还十分复杂，光一个舱内接口的对接操作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3: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交手，难度肯定很大吧？
2: 是啊。
4: 都听明白了吗？同志们，细节决定成败，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绝招啊。快，再快，再快一点，幼儿就要来了，马上要飞过我们的射界了，快，再快。
2: 为了打下尤二，我白天训练，晚上啊还抽空编教案，研究改进操作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把自己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经过我改良后操作程序，也就足足缩短了20分钟啊。
3: 战机稍纵即逝，别看这短短的20分钟，足以改变一场战果了。
1: 嗯，
3: 王老，就冲这一点，您也值得一张嘉奖令。
1: 王老，既然说到了 U 二，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对手。
2: 好，美制油将进入了无人之境，从首都北京到马兰基地，再到中越边境，他大摇大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3: 太嚣张了。
2: 他还有一种反侦察的装置，我们的雷达一锁定，他转身就跑，或者马上改变航线。就这样，我们从云南到北京，再到大西北，在火车上追了几个月，竟然找不到一次发射机会。
1: 那得想办法。
2: 那是啊。62年的9月，543首长。

0: 决定，既然追不上他，那就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1: 怎么个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2: 小夏，
1: 哎，
2: 别着急啊，还得让我喝口水啊，慢慢说。
1: 好，
3: 您喝水，您喝水。
1: 王老啊，您还挺会卖关子的。
2: 那倒不是。我们二营拉着导弹穿山过河，一路向南，秘密转移到江西，在南昌的崇山峻岭里设下了伏击阵地。
1: 为什么要在江西设伏？
2: 一来，福建江西一线是游二窜入大陆和返航逃窜的必经之路，在这儿设伏啊，有两次捕捉他的机会。
1: 哦。
2: 二来，南昌有我们的空军基地，是解放台湾的前沿，他们时刻关注着这里，只要这里有动静，游二必定前来侦查。
3: 那就把动静搞大一点嘛。
2: 是的，
0: 中央下
2: 重耳了，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到了南昌，白天飞来，晚上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造成了大批军机云集南昌的假象。
1: 那这招奏效了吗？
2: 他们当然上当了。9月9号那天，一架游二飞机经福建平潭直奔南昌而来，可就在我们加入完准备发射时，他突然拐了一个弯，向九江方向飞去了。
1: 啊，那怎么回事？
3: 是啊，怎么回事？
1: 是咱的计划暴露了？
2: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心头一凉，好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司令亲自打来了电话，让我们保持镇静，提防敌人杀个回马枪。
1: 那敌人杀回来了吗？
2: 不一会儿，游二一百、
4: 啊、太好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
1: 是啊，
2: 作为SAM-2导弹的研发者，也是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饱受游二的骚扰，他们无可奈何，可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第一个打下来了，一时间呢，全世界震惊。
3: 王老，你们真给中国争了气，扬了名，大展国威呀。
2: 嗯，后来有西方记者问陈毅外长，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外长怎么回答的？
3: 怎么
1: 说的？
2: 他说啊，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1: 也许是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突然得到释放，王老格外精神，从对敌作战一直讲到了他们人生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2: 那天呢，上级通知有首长接近，具体是谁也没说，大家也不敢问呢，反正大家非常重视，理了发，刮了胡子，擦亮了皮鞋，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检查着装。第二天一大早，五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在空军招待所下了车，然后列队步行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刚站定没一会儿，就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全场沸腾了。

0: 毛主席接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二营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荣光啊。
1: 王老，亲眼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感觉啊？
0: 那被他目光扫。

0: 到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嗡的一声，
1: 价值。
0: 也正是因此，我的军人生涯也没有遗憾，我才能安心退伍。
1: 那您退伍是哪一年？
0: 1973年3月。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连长了。复员前，营长岳振华特地找我谈话。
2: 王玉昌，
3: 到。
2: 我问你，你还记得来二营上的第一课吗？
3: 记得，第一课学习保密条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绝口不提543。
2: 好，我告诉你啊，复员后，我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543的秘密。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3: 是，我保证，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2: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咱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3: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
2: 嗯，
3: 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2: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3: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2: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
3: 嗯。
2: 哎，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1: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得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0: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29.5块。
1: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0: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受过部队锻炼的人，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需要，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有私心。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4: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良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我加紧学加紧学。
4: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
5: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0: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5: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0: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也没喝一口。
1: 啊，这又是为啥？
0: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
1: 嗯，
0: 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0: 老，您真是做到了退无不退色呀。
1: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2: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啊，越想我也绝望。
3: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2: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4: 王于昌，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裁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2: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着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5: 真是百炼成钢啊。
1: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2: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1: 啊，那家里人也不知道您是战斗英雄？
2: 有一年收拾屋子，孩子们翻出来我的嘉奖令，不过我没给他们讲这嘉奖令背后的故事。
1: 我没说错吧，王老？您可真的是铁嘴铜牙。
6: 这次采访过后，我们跟王老成了忘年交。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0: 王老，
1: 来了来了，
0: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啊！李局长啊，夏记者啊，
2: 王老您好，
0: 您好您好，好。
2: 今天我们俩来啊，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哎，
3: 优待证办下来了，
2: 办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0: 王老啊，我们把您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反映，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您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了。
3: 啊？真的？
0: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啊，七月底的时候，
2: 哎，你等一下，王老，您先坐下，先坐下，我怕您太激动了。
3: 好好，我坐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激动啊？我坐好了，说吧。
0: 您听好了啊，七月底啊，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将邀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获得者参会。您呢，就是其中一。

0: 元，
1: 什么？去北京开会？
2: 对呀、啊，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甚至习主席都可能亲自接见您呢。
1: 哎呀，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太激动了。
3: 王老啊，您不是说不会激动吗？
1: 毛主席接见了我，习主席又要
2: 导弹二营基地。时过境迁，曾经的军营现在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王玉昌老人来到了营区的英雄树下，这是为纪念当年的地空导弹兵特意栽种的。树下还安息着他的营长岳振华。
1: 营长啊，48年了，我来看你了。当年你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击落敌机4架，创造2项世界纪录。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

0: 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 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

0: 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2: 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
3: 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
2: 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5: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
2: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5: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

0: 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
5: 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5: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
6: 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6: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咱们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

0: 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1: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0: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3: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
2: 乙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3: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乙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2: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3: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
2: 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3: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2: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3: 把监管的重心从

0: 中干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留。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6: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7: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7: 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余文波。余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8: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出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上午9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迎战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7: 好的，余文波。
6: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6: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9: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河南全省18

0: 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豫西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
1: 前后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2: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4: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2: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4: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2: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

0: 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2: 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
0: 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有
1: 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2: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6: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5: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7: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
5: 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5: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8: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

0: 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
2: 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图新相遇，
4: 天气热，避暑就是大家出游的首选了。今年这个夏天，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了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的前排。
5: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呢，就位于祁连山南麓，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呢就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夏。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6: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7: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
6: 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8: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6: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

0: 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1: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盛夏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0: 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1: 嗯，
0: 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1: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我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嗯，
1: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的。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0: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
1: 嗯，
0: 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1: 对，
0: 嗯，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0: 嗯。
1: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
0: 嗯。
1: 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
0: 嗯嗯，
1: 杀伤力还是很大。
0: 啊，
1: 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
0: 嗯，
1: 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
0: 哦，
1: 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0: 哦，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0: 嗯，
1: 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嗯，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
0: 嗯，
1: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
0: 哦，
1: 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的就是坏死了。
0: 哦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0: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
1: 嗯，
0: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哈。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嗯，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
0: 嗯，
1: 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

0: 险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一个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地方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哈？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啊。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

0: 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向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bov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就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到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1: 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都50%了。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1: 它最脆弱。
0: 对，它最脆弱，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

0: 八千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啊。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们人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他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1: 是，
0: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啊，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0: 对，
1: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0: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1: 对，
0: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那
1: 就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个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个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遇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 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
1: 嗯。

0: 所以要严格遵守三个六十原则。
1: 嗯，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哈，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啊，对、
1: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哎，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哈。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

0: 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造成的危害呢？
1: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0: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1: 头
0: 部戴的。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1: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0: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1: 对。
0: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1: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0: 代偿了啊。
1: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
1: 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0: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1: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0: 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1: 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就说明存在听损。
0: 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1: 对，它其实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0: 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
1: 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0: 是。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1: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

0: 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啊，他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啊？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他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啊，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
11: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拾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12: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13: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

0: 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1: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0: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小时候应该就听说过，水里面的水垢太多，对健康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水垢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钙镁的这个盐分。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呢，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2: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1: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死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仅仅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子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2: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提醒，卤水有很强的腐蚀性，游客绝对不能下水，也严禁穿拖鞋或网面鞋进入。卤水的腐蚀性又从哪里来呢？
1: 卤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腐蚀性？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纯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 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碟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要注意的那个问题。
3: 昨日新闻。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茶后，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

0: 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2: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3: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2: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7: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8: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9: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10: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11: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12: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3: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4: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5: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 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5: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6: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5: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2: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18: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9: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到小绿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8: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20: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8: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8: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2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8: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0: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8: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8: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8: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8: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8: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8: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

0: 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
4: 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
3: 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4: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这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1: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是合格症。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
4: 像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3: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4: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3: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

0: 体系与协同机制。
1: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得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3: 在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4: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3: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5: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3: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6: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3: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6: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3: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7: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0: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1: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0: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
3: 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
7: 上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
7: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2: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3: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

0: 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0: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0: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0: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
2: 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

0: 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1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食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
1: 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2: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1: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块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2: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1: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补时，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0: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实物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2: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3: 是谁哥？
2: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次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县殿。
4: 这叫派出长，你去给他
5: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一下，
4: 专门跑上来了。
2: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对于中国戏曲和
4: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竹子呀，这些磨坊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5: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4: 都是真的这义务。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这给我吃回去。
5: 这当然很兴奋，
4: 非常兴奋。
2: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4: 一看发现这有个题记啊，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局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的舞台。

0: 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他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1: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谓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金代戏台。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1: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空间大了嘛，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那么这个空间小哈，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音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2: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个
1: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哈，这个
0: 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3: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4: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6: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5: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其中就有

0: 这个指南，因为国安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1: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0: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打平。
1: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
0: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
4: 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
5: 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6: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7: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看戏浑身都没劲。
8: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5: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7: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5: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
9: 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5: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

0: 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
1: 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 对于我来说，
2: 这种戏班也多。
3: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4: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烟明芬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个板子你的后台。
3: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3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2: 赣剧是火灾比赛一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
5: 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
6: 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7: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6: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5: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

0: 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10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
2: 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1: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3: 因为这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藻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造景呢，具有拢音的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1: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4: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一点，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1: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3: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的。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人头聚集，大家都个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2: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的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3: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
5: 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统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4: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它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1: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

0: 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1: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这个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2: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它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

0: 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咣咣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乡下飘着粮食成熟的味道，我总是在乡下才会认清自己。在乡下，我的反省与幻想绝佳，舞台上生动的时光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1: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0: 直击现场，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维军营开营。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一万多兵力参演。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十八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1: 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当。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营，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五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3: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4: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一名狙击手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3: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5: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4: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进分队脱节了啊，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资源。
3: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4: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呢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啊，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3: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 同时还注重研究

0: 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1: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2: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对这个城镇清剿过程当中，
0: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
2: 一个实战化训练。
0: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2: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3: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战斗在祖国空防一线，潜心研战、谋战、务战，深挖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 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

0: 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3: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4: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5: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6: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3: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
2: 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

0: 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1: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0: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
2: 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4: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呐。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 就过不了这块。

0: 块草地。
1: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0: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啊。当初啊，受国民党的蛊惑，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住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藩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
1: 有的牦牛革命。
0: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0: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 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

0: 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台消息。7月17号，重庆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
1: 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
8: 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旅行伊美先前。
3: 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到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0: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四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四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彤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0: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 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

0: 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薛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2: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就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9: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0: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9: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1: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9: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邮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12: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来，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9: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8: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13: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9: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9: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15: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个百分点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
9: 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1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万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

0: 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星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3: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2: 魏星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3: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2: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3: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2: 700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4: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2: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星峰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3: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他也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工件，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非标志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2: 泛化能力，这是魏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3: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5: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3: 是的，
5: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3: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2: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3: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1: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

0: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风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2: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2: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3: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
4: 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0: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7: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7: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

0: 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1: 因为
0: 长江和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2: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3: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2: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0: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4: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5: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2: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1: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3: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4: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3: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5: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3: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3: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7: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了，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3: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7: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3: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

0: 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1: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2: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十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三家了。
3: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1: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5: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在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8: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9: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10: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3: 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用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13: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12: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13: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12: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14: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主
13: 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制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1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
15: 寒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
1: 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16决赛中，陈幸同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景，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纵横追

0: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证金形同虚设，消费者遭遇退款难，最高法以案释法，平台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4: 牛蛙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养牛蛙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监管如何完善？
3: 森林旅游热度攀升，林下经济蓬勃发展，辽东山区如何走出不砍树能致富的发展新路？